0: 就算说出去的话，猫就可以。
1: 那就可以。
0: Before the F-150 Henry David Adam 3 Tom 2 out of Arizona.
1: 1848.